0: pezekyo chari thari la nda zeng zeng e tswa yin lang de. Ta si kong niwa la tun da hai kong de ya. Chari da kong di?
1: A kong na di.
0: On tan tene ga e se a la kulunga nane se?
1: Si li se ga e de er between tana ge pega ni di hui di ya na fi te se chen kodong si zong kong ke fi ke kua fi yin de ga te kan de che di te nung ta la 今年从后装那一次，虽然刚把人家的开车，车里也行，那也啥人老多，他脾气也是不懂这啊个呢。他对后装上刚从第一后装的啥呢？这一发来了，昨天你在单位开的，各种开通，他被单位开的，现在车管的来配，他给各种拿的，开车车里也开起来在修上，你开的。 对啊，对一些的，没给他来些固定的，像像退休的，你再来这里，那也不用，这里是新鲜开的，啥种？放那地方要退的话，第一个得开，啥身体？哎，各种太艰难了，也一点点开，对啊，对对，啥个没给，啥个，做点地这边些，脾气老实的，各种能差点从卫生里往那加身体，还得。 谁给哪一条的？看到新鲜的，你不嫌那新鲜的，你不嫌那新鲜的。啊，对对，这高发来的，再来一条送你的。上班工人在看大衣，本来空，这身上还少。嗯，可真的。所以好多人他来，他皮鞋大衣，这皮鞋大衣，我等你来体验，你等那费啥？现在是后天，昨天天气非常的。
2: 对，啥状况？到这没客观，到那，搞错，搞错，那些现在都啥叫送你的？

里高兴但是天和跟你天是不谈你俩的一天。在这种人和你车没几年了。你要过中人叫谁叫人查过这样的老身体的孔子地铁。哎固定过中的现在养的基础上得要得谁咋被给的。看你往初中上到当个我送你这一次来等到他家过中三年以内了。一起起的这个下下来各种位那个省的台各种看从他这一点他就说这日子他这一点他日子等着工作这里一起切在一下他这样往门口来这用带开第二空那些看来他这样你现在也没开一点的他这一些第二已经被他顶看那样来了一笔留意啊我看到的有很大一七年大的那年代还是大一套他们我想来的现在想那想来的也是去当一套总地球的比较的你知道我问的从年龄只等的是来去亲戚去新来给同一个是第一我总是等的是因为是亲戚这一样没其他家的那位我去操纵一个发送器调的那啥的身体。上帝给我因为他是过那那点的一道瑞其中那些那那点。包边的危险说对他应该一其中间的火给你以外了的。我从这屋说是够啊就从他也做啥个烂带做事吧你。我听这个这个身边的 TB 的。他越过那的但还有现在给学校想再一点的一过点你就从一陪那个男人去替他一空间里就和给国人的那些给你的身体你他看不听谁啊是谁一个人他就他来的我就让你哎说你看你看我老公我以后一天来到 operators 来你看你16的时候呢是一开心那我真的是就脾气手里你脾气没行是一次力是脾气用的到七点钟年的天气这是不是到路上上一起第三年总代多是清水最近但是一天了打过我觉得一天少不费少的没开开心的这个脾气难低到六三里他这儿这里可以得提的$7839,90个种皮球通气他这样你念的他皮筋量的先是他刀费他心情他心上人他皮筋上一些然后这皮筋呢就是谁每到路上一些皮筋农村的身体里这上面现在是请个人的月他和那屋顶的当年那人被租给你的里和那屋这里面他皮筋量的身体是现在最近的一些对我们的人气是吧哎这种技巧啊啥的是做工的看的脾气那样上帝那脾工是谁其中也非常没给做那上面来讲很多的送信那些一种是个通背前被弄他最早的工作比较晚了的最早的这个那点一起是我可留意很给丢没做那少二楼的烂的他每当呢进那个雷山的等你的一车到荣耀费了到摩尔街在沟空的一个给丢的开山的问题如果是想到 pump station 过来的我等你路给我们查过同学姐哎这里得管的里得提给每次真定他给那一下在那里记得一当年总在没总上对没总上对土地可是我家没跟你家这点的一个他一到时不会上来他见你到那他一点两他是请开心因为你得看你叫你看你的地人得装你身体那款他那些合作他没目的一被倒闭他那种他可能七年上来我开心的那些情况下家的这么一笔的在大空那一条的一条问题在顶上是丢没走大空被到那一条空间过一下空间一条和你一条比几年一条

他娘在现在现在为中老在谁家？你别批，把拉开在谁为中老在谁家呢？他娘在人家中，谁到底是为干啥？顶忙的，让为你的，各种谁还没过那像那这些，可十分天谁来去？他可直接从那印的，他才出来这边提个的空。

0: 可以参加，可以参加地区其他事情啊，可能是从你家为各种利益啦，谁供啊？你想想，反对那些年人那个民族，小人认为农村的那些听到会听到，也是有依靠的，只为了是钱是干的，看看在钱啊，你要听你传授，你成功来几个人家是的钱，你到今天的。看来你当在谁当你国王人的乘客，看来你当在个，那些不当在造人的啊，俺娘本来就是让那些人去那上的啊，上的啊，看你国王生的疼的。
1: 阿拉卡提克拉可能是那个啦，但是谁说卡提没得疼的？但你卡提啦，卡提克拉提出来的他也提亲热个亲，我上那里的，我你那个第三的那个。
0: 这工钱的才没在一起送两双，他谁给我点上？别人一老公没在给他开车，他浪费我。
1: 对了，等下去山里过龙那山里看的了，过龙给去过青龙的那些，他看的，现在你看了给他当地些，他新娘子来，他怎来带去？
0: 一看哈，这青龙那是没跟人的，没接到龙天那边去。一去了，他先从地发来这那份东西。说是给一套的东西提供给我，每天那样东西肯定给你做一里个你开个你，你别的那些给肯定来发个你，你东个你西得配一些啥，各种谈一开开谈的开人你给看，阿拉比大个，因为我们给两的给他开人大，你给看个你阿给。你来到当一到给你给跑不了这家去，那一这边穷来了。可以点一点的，那上网的一，那笑容还够长的呀。他不会讲你瑞丢给那些啊雇佣的嘞，当年是给人的基本那个呢。看你那年没有那雇佣的嘞。
1: 嗯，过龙那里阿个真的，上一代代人家投资上那这个就，而且赚的蛮的资金，我那边太去砸钱的个的，但是肯定是这边哪一个的。
0: 现在超干的怎么干的？
1: 嗯，
0: 我感觉吃的我吃药，我感觉得是耐心，得趁耐心用的干的。得发了，得是给海外的。这个玩的，你穿的被其他些不能吃的这个呢？可能被趁被外一敌人的也上你了，可能被趁被外个真的很被拍他的。
1: 我们是哪个人的 ？September 三。上了台在人家投资各种玩的这些，他在 King 的 Charlie Talley 的，他是肯定有了，哪一个问题？

他在台湾参与这个呢，这样子我在那边在台湾在那边在那边在到底我关键的在，可是西亚克在约翰森在吉他上，西安菲格斯那个那个是。